0: 哎，是，哎，请说。
1: 张医生，我是现在 B&B 的 UPS 客户，幺三五零三，打我三处。
2: 我上周去湖南班上岗的。
1: 啊，那天呢，我接了 UPS 车，就是这旧车的那 driver 呢，啊，把我这个送家里的啊 agency 上面。
2: 恭喜，